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爱一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们渴望被人欣赏，却往往忽略了欣赏别人。更多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乐于放大自己的优点，甚至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的安慰。然而欣赏是相互的，要想被人欣赏，就得先去欣赏别人。人生路上需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欣赏，而不是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朋友就算再好，总会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互不关心，不是因为厌烦了，也不是喜新厌旧，只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生计。真正的朋友是冷漠一段时间后，还依然在你的身边关心你，和你一起打闹，一起吵架，许久不见后再相聚也不会觉得尴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心事。其实朋友就是这样，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好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留一点道路让别人走，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任何时候都要记得给人生留点余地，不冒进，不颓废，不紧张，不松懈，得到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时不郁郁寡欢，得失之间淡定从容。

人不怕迷茫，只怕裹足不前还一无所知。越是迷茫，越不要轻易的放弃。迷茫越久，找到方向的可能性越大。人生的许多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顿的时候到来的。心有迷茫也是一件好事儿，只有前进的步伐才会迷路。人生有迷茫，说明你在探索，只是暂时没有方向。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感受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一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我是小金，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心突然就跳乱了节拍，直到发现原来只是陌生人，于是那一整天全都是回忆。

人的磁场很奇怪，你不感恩就不顺利，你不承担责任就不会成长，你不付出就得不到，你没有爱心就没有吸引力。以此得出美好人生的结论：感恩等于顺利，责任等于成长，付出等于得到，爱心等于快乐。人生就是这样，你希望自己好运，就祝福别人好运，一切美好都源于一颗感恩的心。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个时段依旧陪伴大家。人生是有很多限制的，但是人生的限制反而让我们有突破的可能和努力的空间。你永远不知道你能够成为一个多好的人，直到你愿意努力去改变和突破自己。

勇敢爱，这是来自庄心妍的一首歌。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没有了，就会变的，缘分也是。想谈恋爱的人都应该更勇敢一些，更坚强一点，不能因为害怕伤害就干脆不去爱了。喜欢一个人，何必在意谁先说出口？想跟一个人牵着手一直走下去，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样美丽的心情难得一见。所以一旦遇到了，一定要好好的把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一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

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看别人的生活时，我们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幸福，忽略他们生活中的不幸，所以别人的生活怎么看都觉得是幸福的。而在看待自己的生活时，我们总喜欢缩小自己的幸福，放大自己的烦恼，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总有太多的不满。即使是在生活伤害我们的时候，也要试着用过去的美好回忆来原谅，不抱怨才会更快乐。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深夜灯火温热，桌上餐食齐全，身旁却空无一人。长久习惯独自落座进食，从前总有人相伴分享烟火细碎，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在平凡宵夜时光里与独处的自己慢慢和

0: 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忱，才惊觉长久的妥协只会困住自己，满心期盼一场得以解脱的远行。
1: 我是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无数次在细节里察觉敷衍，那些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心生疑虑，我不断替对方寻找借口，自欺欺人维系这一段感情，可心底的不安从未消散，那些缺席的陪伴，闪躲的回应，都藏着答案。慢慢看清这一份感情里失衡的付出，原来只有我一人投入全部真心，终究要承认，对方从来没有像我那样真切地爱过我。

0: 曾经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心意，一言一行都藏着恰到好处的合拍。本以为这一份契合能长久留存，却不知时光悄悄冲淡所有默契，后来相处只剩客套寒暄，想说的话反复斟酌也难以开口。我们慢慢走向两条岔路，再也猜不透对方心思，昔日的心有灵犀消散无踪，只剩隔着距离的陌生，徒留满心失落，回味从前合拍的时光。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我是在乎你的失去，我的孤独，但是我想我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温柔的相遇，能让人卸下所有伪装，在午后安静的时光里被安稳的拥抱包裹，不用刻意伪装成熟，只做最松弛自在的自己。那些无需言语就能契合的默契，细碎日常攒下的回忆，都成了心底独一份的珍藏。我贪恋这份踏实的依靠，甘愿沉溺在这一份温柔里，不愿清醒，只因心底全然信任身边之人，深知有人相伴的每一刻都是无可替代的美好。简单相守便胜过世间万千风。

为藏了太多没说出口的心意，反复斟酌的措辞到了跟前又尽数咽回心底，害怕直白的倾诉打破眼下平和的相处，又不甘让遗憾悄悄堆积，无数次在独处时演练告白，面对彼此却只剩沉默拉扯，那些辗转难眠的纠结，欲言又止的迟疑，都困住跳动的心，多希望能抛开怯懦，坦然袒露倾诉，别让满腔温柔永远封存在无人知晓的心底。

过一程又一程旅途，看过沿途起落风景，也曾因别离暗自怅然，以为分开便是故事终点。可兜兜转转后才明白，缘分从不会轻易落幕，过往的隔阂与遗憾慢慢消解，心底仍留着未熄灭的牵挂。鼓起勇气重新奔赴同一段路途，不再纠结过往得失，只珍惜失而复得的相伴。明白能再度并肩前行，便是岁月赠予最难得的温柔馈赠。

所有委屈与疲惫，无人懂心底藏着的脆弱，外表硬撑着坚强，在漫长孤寂里默默咬牙坚持。后来才懂，所谓强大从不是无坚不摧，只是平凡之人仍愿意怀揣微光前行，纵使平凡渺小，也始终守住心中不曾熄灭的那份执着与善良。

少时总怀揣一腔滚烫热诚，以为凭着一腔孤勇就能够对抗世间所有风霜，一路跌撞，满身伤痕也不肯低头，独自扛下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纯电动车。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纯电汽车不行，而是纯电汽车真的不适合跑高速。毕竟这个续航里程这也是个硬伤，它的续航也一直是人们的吐槽点。就算是豪华品牌车型，它的续航里程也只有600公里左右，而且高速上面的风阻更大。电动车本身电机和单速变速箱的运行属性短板，让电动车在高速上的巡航比市区还要多下降一截，跑不了多远就要没电。再加上高速堵车和充电桩不完善、充电慢，这些缺点让纯电动车与高速合不来。如果赶路的话，还是燃油汽车靠谱，毕竟充电时间相对于加入燃油来讲实在是太慢了。

四种不适合跑高速的车，那就是跑车。高速上经常能看到各种豪车，但基本上没有几辆跑车会上高速，因为高速上虽然平坦宽阔，但是跑车的视野不够高，而且收费站的减速带就够他喝一壶了。别看跑车在城市当中非常拉风，但驾驶跑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低趴的车身让您整个人都缩到一起，长时间对身体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且运动座椅也不舒服，

长时间乘坐跑车绝对会让您身心疲惫，这也是为什么高速上很少见到跑车的原因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MPV、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二是底盘调教软，三是重心高。当车速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一辆车的油耗会有一半以上是消耗在抵抗风阻上的，所以 SUV 跑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普遍更高。同时，大多数 SUV 的底盘风格比较适合崎岖不平的低速路面，但是对于平整的高速路面反而倾斜更严重，打方向变道的时候稳定性远不如轿车，并且 SUV 的重心偏高，对于低速碰撞具有优势，但在高速碰撞时发生翻滚的概率也随之大大增加。因此风阻低、底盘稳、重心低的轿车或者是 MPV 更适合开高速。

汽车因为时间欢迎回来。在跑高速方面，抛开价格制约，高端车比低端车更有优势。高端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追梦人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国语版叫做《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梁咏琪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并且一度爆红，熟悉的转音、温柔的声线再次回荡在耳畔，诠释着关于勇敢爱的定义。这首歌对于她是回首，也是展望，熟悉她的人在歌曲中不免觉得余音渺渺，却又荡气回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您介绍了哪些车型适合跑高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揭晓哪些车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稍后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轻微的涉水车，一般维修处理后能正常使用，但是对那些重大泡水车、淹水车来说，报废是最佳选择。这些车辆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到某些平台作为二手零配件，发挥最后的价值。那些泡水程度不高的车型多半会流入到市面上，由于巨大的利润，不少二手车贩子还乐意倒腾泡水车。因为汽车泡水后直接影响了车辆的残值率，哪怕是一年期的新车残值率也会跌至不到三成，但经过维修之后，出售价甚至能达到回收价的两倍以上。超高的利润率让车贩子对泡水车可以说是趋之若鹜。

泡水车一般不建议购买，但也不是所有的泡水车都不能买。轻微泡水车如果价格便宜，自己买来就为了练练手，开不了多久就换车了，完全可以买。在二手车市场，有良心的车商会直接告诉买家这是一台泡水车，但也有的车商啊，直接当好车卖，并不告诉买家，这样谁买着谁吃亏。在这里啊，您就需要擦亮慧眼，认真辨别哪些是泡水车。首先您要检查大灯，看大灯和尾灯的内部是否有水渍，灯碗处是否因为泡过水而发黄，再检查大灯和尾灯的新旧程度，如果新旧程度与车辆生产日期一致，则表示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大灯新的过分，则表示可能被更换过，这时候呢就需要注意了。最后可以看雾灯，因为其他大灯可能因为涉水之后被更换，但雾灯的位置比较低，最有可能被忽略。

买到泡水车的第二个技巧就是看内饰。长时间泡水之后的车辆，即使经过全面修复，车内也会留下一股霉味儿。就像雨季的时候，晒了很久的衣服干了之后也会有股味道。如果是织物座椅的话，可以根据清洁程度还有座椅的颜色来判断。购买二手车的时候，也不乏一些商家为了掩人耳目，喷一些香水在车内掩盖霉味儿。如果买车时遇到车内有香水味儿，就要留意了。第三呢，就是看底盘。大部分车辆底盘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喷有防锈涂层，因此一般日常使用的车辆不会有十分严重的锈蚀情况。由于泡水车长时间在浑浊的污水或者是泥沙当中浸泡，防锈涂层遭到破坏，所以泡水车的底盘锈蚀会相对严重。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您介绍了泡水车的相关情况。总的来说，泡过水的车就像出过大事故的车辆，不管怎么修复都不能恢复到原样。所以买二手车的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二手车市可以说是处处都是坑，要么有熟人介绍，要么找懂车的人带你去看，避免上当受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心情。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元。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脱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地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深夜灯火温热，桌上餐食齐全，身旁却空无一人。长久习惯独自落座进食，从前总有人相伴分享烟火细碎，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在平凡宵夜时光里与独处的自己慢慢和解。

困在无情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忱，才惊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无数次在细节里察觉敷衍，那些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心生疑虑，我不断替对方寻找借口，自欺欺人维系这一段感情，可心底的不安从未消散，那些缺席的陪伴，闪躲的回应，都藏着答案。慢慢看清这一份感情里失衡的付出，原来只有我一人投入全部真心，终究要承认，对方从来没有像我那样真切地爱过我。

曾经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心意，一言一行都藏着恰到好处的合拍。本以为这一份契合能长久留存，却不知时光悄悄冲淡所有默契，后来相处只剩客套寒暄，想说的话反复斟酌也难以开口。我们慢慢走向两条岔路，再也猜不透对方心思，昔日的心有灵犀消散无踪，只剩隔着距离的陌生徒留满心失落，回味从前合拍的时光。

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的失去，我的孤独。但是我想，我想很快就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馆。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情爱，皆似转瞬即逝的风月，初见心动，热烈缠绵，到头来不过一场虚幻泡影。沉浸温柔时，甘愿沉溺浪漫幻境；待到繁华落幕，才看清万般虚妄。再动人的缱绻，也抵不过世事变迁。

不必执着片刻温存，风会吹散执念，花终会凋零，雪融不留痕迹，所有热烈欢喜终归于平淡。历经浮沉才懂，浮华情爱皆难长久，唯有清醒自持，方能不被虚妄情愫困住半生。

无边昏暗时，总觉得前路满是迷茫，层层低落裹挟着无助将人困住。就在快要妥协消沉之际，一道温柔光亮突然落进生活，抚平所有不安与沮丧，成为支撑自己往前走的力量。那些难熬的独处时刻，因这一份暖意有了盼头。纵使前路依旧布满未知坎坷，只要心底留存这份光亮，便有勇气对抗所有阴霾。温柔的暖意长久慰藉灵魂，让人不惧漫长孤寂，坚定奔赴远方。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满街都是成双成对的身影，浪漫氛围普遍街巷，唯有自己孤身游走，看着旁人甜蜜互动，难免心生怅然。旧日温存不断涌上心头，曾经共度的美好节日如今只剩回忆相伴，独自守着安静角落消化寂寞，不愿勉强凑合一段将就的缘分，宁可安静等候契合的真心，纵有一时孤单也不愿委屈自己，慢慢释怀过往遗憾，静待属于自己的温柔

热闹散尽，只剩空荡。朝夕相伴的两个人终究走到别离，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到最后只剩沉默隔阂。再多回忆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心，再不舍也拦不住分开的结局。独处时反复翻看过往点滴，满心酸楚无人诉说，慢慢明白缘分自有尽头，强求换不回从前，只能收起满心执念，安静接受这场落幕。往后各自奔赴不同人生，独留一段旧记忆藏在心底。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渴望被人欣赏，却往往忽略了欣赏别人。更多时候，我们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乐于放大自己的优点，甚至在别人的不幸中找到自己的安慰。然而欣赏是相互的，要想被人欣赏，就得先去欣赏别人。人生路上需要用真诚的心灵去欣赏，而不是用好奇的眼光去打量。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朋友就算再好，总会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互不关心，不是因为厌烦了，也不是喜新厌旧，只是因为大家都忙于生计。真正的朋友是冷漠一段时间后，还依然在你的身边关心你，和你一起打闹，一起吵架，许久不见后再相聚也不会觉得尴尬，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完的心事。其实朋友就是这样，无需想起，因为从未忘记。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生活不要安排得太满，人生不要设计得太挤，不管做什么都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好让自己可以从容转身。留一点好处让别人占，留一点道路让别人走，留一点时间让自己思考。任何时候都要记得给人生留点余地，不冒进，不颓废，不紧张，不松懈，得到时不沾沾自喜，失去时不郁郁寡欢，得失之间淡定从容。

人不怕迷茫，只怕裹足不前，还一无所知。越是迷茫，越不要轻易的放弃。迷茫越久，找到方向的可能性越大。人生的许多成功，往往就是在最困顿的时候到来的。心有迷茫也是一件好事儿，只有前进的步伐才会迷路。人生有迷茫，说明你在探索，只是暂时没有方向。感谢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你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感受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放大到世界来看，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一如歌词所唱，这一刻不管天气风景不美，总找到转机。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生活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鼓励，又不断受伤，但却从未放弃理想和信仰。虽然痛苦难免，但那也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要附加的必须承受的。更何况那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你还能感觉到疼痛的幸福，证明你依然是拥有大喜大悲权利的感情动物。在某些日子里，疼痛在所难免，但却提醒着你曾经的一切，让你更加感恩地珍惜生活，更加坚强努力地活着。是的，感恩生活，回报生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有机会了。

这个世界上有完全相同的人吗？我想没有，也许恰巧有过相同的经历，但是每个人一定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感受。人只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尘世间游荡，寻找，遗忘，再寻找，再遗忘，而更多的时候只需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一个问候，让空荡荡的心有点温暖的回味。不知道今天送出的这些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小温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时光走远，总有些人留在旧时光里，成为心头一抹温柔又遥远的念想。那时的风很轻，岁月很慢，记忆里的身影干净明亮。

着未经世事的纯粹与倔强，后来各自奔赴远方，岁月模糊了许多细节，却抹不去那份深藏的牵挂。每当想起，依旧心生柔软。隔着山海与流年，那份未曾说尽的心意，化作绵长的思念，在岁月里静静安放，不曾褪色，也从未被遗忘。来听听诗集推荐的，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

口的风总带着离愁，望不断的烟波隔开了归人与远客。有人守着岸边等一个归期，看潮起潮落，把牵挂揉进每一次目送。有人登船奔赴山海，把乡愁藏在回望的目光里。江水滔滔，载着离别的愁绪与前行的期盼。岸边的灯火明明灭灭，照亮等待的长夜，也温柔了远行的脚步。那些未说尽的话，未完成的约，都随着流水缓缓淌，成了心底最绵长。

许嵩京，许嵩京。年少时的心动总是热烈又莽撞，带着不顾一切的勇气，把满心欢喜都捧到对方面前，情绪来得直白又坦荡。欢喜时满眼星光，难过时藏不住委屈，爱得纯粹也爱得张扬，那些不加掩饰的心意毫无保留的奔赴，虽带着几分冲动与稚嫩，却也是青春里最真切的模样。哪怕后来慢慢归于平静，那段炽热坦荡的时光依旧会在记忆里闪闪发光，成为心底难忘温柔的印记。就像诗集推荐的歌曲风格多变，但少年心气依旧。来听听他的心水好歌，来自徐秉龙《白杨》。

青砖伴瓦，时光在慢节奏里轻轻流淌，从前的车马与心事都不急不缓，一颦一笑都藏着温柔，细雨落满街巷，微风拂过草木，连思念都变得绵长又安静，没有喧嚣浮躁，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然。那些细碎的美好在平淡日常里缓缓铺展，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人心，让人甘愿在这慢悠悠的时光里守着一份恬淡，细数流年，感受人间最朴素的温柔与安宁。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人难免在生活里陷入自我拉扯，一边渴望安稳停靠，一边又忍不住想挣脱眼前的束缚，心里藏着无处安放的疲惫与迷茫，常常在进退之间反复徘徊，害怕停留会困住自己，奔赴前路又畏惧未知的风浪，总想找一处能卸下所有紧绷情绪的角落，躲开喧嚣纷扰，独自消化心底积攒的委屈。可逃开现实片刻后，终究还是要回头直面琐碎日常，那些藏在心底的纠结与孤单，只有自己能彻底读懂。短暂的躲避从不是长久的解法，只能慢慢学着与内

寒冬街头，冷风裹挟着寒意扑面而来，孤身走在空旷路上，周遭灯火热闹却融不开半点心底的寒凉。曾经相伴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人海，回忆翻涌时只剩独自承受落寞，过往温存都成刺心的碎片，无人并肩分担心事，只能任由孤寂裹住全身。冷暖得失皆自己扛，城市再繁华也衬得身影单薄，风吹不散心头遗憾，徒留满街清冷与挥之不去的怅惘。漫长夜色里，所有思念与心酸都只

收听，请收听。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投入感情时总倾尽全部真心，轻信眼前温柔，把满心柔软尽数交付，却总在日程退却后独自承受落差带来的难过。受过的委屈无从言说，深夜反复回想相处点滴，明明早已察觉疏离，却仍舍不得放下过往牵绊，内心敏感又执拗，习惯独自消化眼泪，旁人难懂心底脆弱。一次次期盼又一次次落空，慢慢学会藏起所有期盼，不敢再毫无保留奔赴一段感情，只剩满心难以抚

人海相逢，从无既定轨迹，兜兜转转遇见谁，错过谁，皆由缘分牵引。曾以为相守能抵岁月漫长，却难免面临别离离散，纵有万般不舍，也无力扭转际遇。世间爱恨悲欢自有定数，强求只会徒增煎熬，不必执着纠结得失，遇见已是难得的馈赠，聚散随缘，不必耿耿于怀，看淡离合起伏，珍惜每一段擦肩相逢，坦然接纳命运安排的所有相逢与别离，心宽方能放下执念，平和看淡世间所有深浅缘分。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难得一份不用遮掩的相伴，不必迎合世俗情爱，只愿长久守着这份纯粹默契。难过时有依靠，欢喜时有人同享，不用刻意伪装情绪，所有脆弱与心事都能坦然袒露，不用害怕隔阂与猜忌，岁岁年年安稳同行，抛开战友与纠缠，只求灵魂彼此懂得，不用奔赴热烈缠绵。这般清淡绵长的相知，远比短暂情爱更加值得珍惜。愿往后漫长岁月，始终保有这份无拘无束的温柔。

总盼着能挣脱困住自己的枷锁，奔赴自由，心里藏着奔赴远方的渴望，却又放不下心底牵绊的人，一边向往无拘无束的旷野，一边贪恋曾经温热的相伴，在离开与停留之间反复挣扎，害怕远行会弄丢珍贵的温柔，留下又难抚平心底漂泊的念想，风总催促前行，可回忆牢牢牵绊脚步，漫长拉扯里才懂，自由与偏爱从来难以两全，只剩满心左右为难的。

城市里随处留存旧时共处的印记，街角小店、寻常街巷都藏着往日细碎温柔。独自重走旧路时，过往相处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明明时过境迁，景物依旧，身边却再也没有同行之人。安静站在熟悉的角落，沉默回味那些短暂美好的时光，纵有万般怀念，也无法重回当初，只能任由回忆静静包裹自己，把未说出口的惦念悄悄寄存在这座城市的每个旧地之中。

漫天光景张扬又迷人，斑斓幻象轻易勾住旧人的目光，人人沉醉于眼前耀眼绚烂，甘愿深陷这场虚幻盛宴，任由浮躁欲望裹挟着精神追逐浮华。可热闹落幕之后，只剩空洞荒芜，再耀眼的风光终究转瞬消散，沉迷一时虚妄只会迷失本心，唯有守住内心清明，不被绚烂表象迷惑，才能看透浮华背后的虚无，寻得属于自己沉静

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四季循环往复，风景年年相似，只是身边早已少了同行之人。春日共赏繁花，夏夜并肩吹风，秋时同时落叶，冬夜互相取暖，画面历历在目。岁月流转，风景不曾更改，唯独那段相伴时光一去不返。独自走过一轮又一轮寒暑，触景便会勾起回忆，慢慢习惯一个人看遍四季风光，将曾经的温暖珍藏心底，与岁月里的遗憾静静和解。

楚天亮之后，你便会奔赴另一段缘分，从此与我再无瓜葛，今夜只剩无声的不舍纠缠心头。过往朝夕相伴的画面反复翻涌，万般挽留的话语都哽回心底，深知无力改变既定结局，只能静静目送你奔赴新的归宿，强忍眼底酸涩，将所有爱意与遗憾独自收好，往后人海遥遥，我们各自陌路，

经历几番情爱带来的疲惫与伤痕后，渐渐生出不愿再动心的念头。过往付出换来落空与拉扯，满心热忱尽数冷却，不再消耗心力去讨好、猜忌与迁就。一个人独处反倒自在安稳，不必牵挂谁，不必承受失落，躲开纠缠与眼泪，看淡儿女情长的悲欢，索性收起柔软，独守清静，往后只过好自己，不再渴求虚无缥缈的情爱牵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高速上或者在一些国道上，往往会经过区间测速，到了测速区会有明显的标牌写着区间测速起点，然后告诉我们区间测速的长度，到了终点也会有标牌提醒。那么这段路是怎么测速的？是不是在区间测速距离内都不能超速呢？在区间测速行驶有哪些避免扣分的技巧呢？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公路和国道上车辆穿行危险系数高，而且处处都是坑，稍不留神啊就会被扣分罚款，尤其是区间测速，就连老司机上路也不得不忌惮它。它的出现就是告诉大家，前面就是测速区域，请控制好车速。为什么要设置区间测速呢？我们耳熟能详的回答就是，十次事故九次快，车速过快，车控降低，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首要原因，也是经过无数血泪总结的经验。当前呢，很多路口主要测速均为定点雷达测速，但是由于电子狗设备的大量应用，即将到达测速路口就有警示音提醒降低车速，但经过路口之后又会超速行驶，所以很多飙车党都是这样蒙混过关的。因此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都推行区间测速，从根本上就确保机动车按照规定速度行驶。

照顾自己是张含韵的一首抒情慢版流行歌，经过几年的积累和沉淀，从可爱的校园风歌曲到治愈系暖心情歌，张含韵终于从酸甜邻家女孩华丽转型，化身为知性森女，驾驭音乐的能力也更加游刃有余。回答今天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区间测速。区间测速是通过在道路卡点架设摄像机，建立监控抓拍系统，对道路卡点监测区域内所通行的车辆进行实时监控抓拍，以获取车辆行驶速度、交通流量、车辆的牌照号码、颜色、物理大概尺寸以及驾驶员特征等信息，再将信息通过传输网络传输到公安交通系统的指挥中心和交通控制分中心数据库当中，进行数据存储、查询、比对等等这些处理，可以有效地预防违章超速。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国内现在执行的区间测速主要包括数字处理和人工处理两大类，在发达省份的高速公路以及重点道路均采用了数字设备处理，在欠发达地区比如西藏等偏远落后地区则采取人工处理。数字处理抓拍系统啊，将记录区间测速起点、区间测速终点、区间平均三个速率，任何一个速度超过道路的限定速度将会受到处罚，但超速速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通常只作为一次超速处罚。人工处理呢，主要是在区间测速起点发放标有时间点和地址的卡片，在到达区间测速终点后计算区间测速段的平均速率，如果数据大于规定的车速则被认定为超速。

区间测速是通过计算车辆平均速度而判断车辆有无超速的，也就是说通过对测速区间内的两次拍照，结合两次的拍照时间和车辆通过这段路所需要的时间，从而得出车辆在这段路上的平均车速，最终判断车辆有无超速。区别于此前的定点测速，区间测速对车辆速度的测算更加精准，区间测速的摄像头和电子设备都非常先进，抓拍准确率接近100%。一旦发现超速，违章车辆的车牌号和车主信息会及时上传，然后给车主发送罚单。刚才呢，我们跟您聊了区间测速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MPV、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

我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二是底盘调教软，三是重心高。当车速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一辆车的油耗会有一半以上是消耗在抵抗风阻上的，所以 SUV 跑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普遍更高。同时，大多数 SUV 的底盘风格比较适合崎岖不平的低速路面，但是对于平整的高速路面反而倾斜更严重，打方向变道的时候稳定性远不如轿车，并且 SUV 的重心偏高，对于低速碰撞具有优势，但在高速碰撞时发生翻滚的概率也随之大大增加。因此风阻低、底盘稳、重心低的轿车或者是 MPV 更适合开高速。

今天的话题是哪些车适合跑高速？长轴距的车比短轴距的更适合跑高速。轴距是指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根据轴距的大小可以将车分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和中大型车。可以肯定的是，轴距越长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因为长轴距会增加行驶中的纵向稳定性。当路面出现起伏或减速带的时候，长轴距的车前后轮的弹跳时间差更大，不太容易出现四轮同时腾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车辆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车辆重心会出现大幅前移，如果轴距太短，那么重心很容易就会完全偏移到前轮，导致前轮制动负荷增加，后轮丧失抓地力，制动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之外，长轴距在变道的时候也更稳，失控的风险也就更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跑高速方面，抛开价格制约，高端车比低端车更有优势。高端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追梦人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国语版叫做《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梁咏琪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并且一度爆红，熟悉的转音、温柔的声线再次回荡在耳畔，诠释着关于勇敢爱的定义。这首歌对于她是回首，也是展望，熟悉她的人在歌曲中不免觉得余音渺渺，却又荡气回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您介绍了哪些车型适合跑高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揭晓哪些车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稍后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元。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是邓源。下面为大家来介绍第三个伤害车漆的行为，对车漆上的鸟屎视而不见。不要小看这小小的一坨屎，鸟屎的主要成分啊是尿酸， pH 值大概在 3.8 左右，比雨水的酸性还高。在美国，一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大桥突然坍塌，造成13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后来经过调查，就是因为常年积累的鸟屎就是这次事故的元凶之一。所以看见车上的鸟屎一定要尽快的清理，当然清理也是有技巧的。对于还未干透的湿鸟屎，可以用水冲或者是湿纸巾来擦掉。那对于已经干了变硬的鸟屎，先用水把它泡软，然后再用软布轻轻地抹除。记住，千万不要用纸巾硬擦或者用干毛巾擦，这样呢更会让车漆雪上加霜的。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0: 增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

0: 析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元。人靠衣装，马靠鞍，汽车也是如此。车漆呢，就像是汽车的衣服，时刻保持白净整洁，才能展示出一台车的美感。但衣服会掉色，车漆也同样会慢慢的失去光泽。从一台新车变成旧车，往往只是一层车漆的原因。同时，车漆是车身最大的保护层，也是隔离防护的第一关。所以，车漆受损不仅影响汽车的颜值，还关系到汽车的安全。在日常当中，哪些行为是伤害车漆的？怎么来做好漆面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由蔡健雅、汪峰等人参与制作。那英表示，那又怎样在东北话当中表示爱咋咋地的意思。所以这首歌呀，不同于以前一亮嗓就 hold 住全场的经验，最大的特色呢是淡然和洒脱。回到今天的话题，车漆就是汽车的外衣，美丽的外衣损坏了就好比人的衣服破损了就不好看了。车辆的车漆皲裂变黄，不仅影响美观，还有安全隐患。而且车漆不像咱们人的皮肤，对车漆的破坏往往是不可逆的，很多时候车漆的损伤都是错误的行为造成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最伤车漆的几种行为，看看你中招了吗？第一种，经常走工地路段，施工路段呢往往会有很多碎石子儿，蹦起来的石子儿啊砸在车上最容易损坏车漆。再就是工地上路面不好，有棱角的杂物比较多，车辆行驶当中会经常刮蹭，还有可能呢会拖底，对车漆的损害比较大，所以能绕开工地就尽量绕开，除非不得已。

刚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这首歌的旋律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纷纭的苦闷，没有愤懑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平淡闲适。歌曲当中的朴树已经不再是那个气质忧郁、内核苦涩、如往昔般迷茫的朴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蓬勃的生命之光。第二种伤害车漆的行为是啊，下雨后懒得洗车。很多朋友由于没有时间洗车，通常认为下雨就等于给车洗了个澡，对车漆是没有影响的。其实呢，雨水当中含有的各种硫化物、氮化物停留在车漆上，其实是会对车漆造成腐蚀的。如果空气污染严重的地区形成 pH 值低于 5.6 的酸雨，那腐蚀的就不仅仅是车漆了，还有车子的密闭胶条和底盘的金属部件。难怪很多老司机在下雨天会停到避雨的停车位或者车库，就是这个原因。

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日常当中伤害车漆的行为，其实自己并不知情，明明是想清洁车身的漆面，不料竟然适得其反。有些司机呢爱自己洗车，所以自己拿一桶水再找一条毛巾，从开始到最后一直用的是一条毛巾。那这条毛巾呢还因为擦了车轮毂，所以会带上一些泥泞或者是沙子，如果这个时候呢在擦车身的时候，很容易导致车漆划伤。建议您自己洗车的时候以冲洗为主，毛巾尽可能多找几条，车身和轮毂还是要分开使用的。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2: FM89.0，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是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哒哒。

我们说人生又何尝不像是一次旅程，要学会享受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好的要去接受，不好的呢要学会享受。因为生命是不讲情理的，给你安排了什么它就是什么，它不会针对谁，更不会眷顾谁，所以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你觉得一生是幸福的，它就是幸福的，你觉得不幸福，那么他就真的不幸福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放大到实际来看，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一如歌词所唱，这一刻不管天气风景不美，总找到转机。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成长的过程就像是手里拿着一大串的钥匙去开门一样，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而有的人却试了好几把钥匙也打不开。更悲催的是，有的人全部试完了，门还是紧锁着，因为拿错了钥匙。成长是急不得的，你要相信现在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现在经历的可能是别人正在期盼的。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天相同时段问候大家。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联络到小青，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个人会帮他欺骗自己，即便明明知道那是谎言，还是极力说服着自己相信。这不是智商变低了，而是太害怕失去，明知道是错的，仍是不忍放手。这就是爱情最多情又最无情的地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只能甜你一次，自己有本事摘到果子才能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真正长久的幸福靠自己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

没有哪种爱情需要你放弃尊严作践自己，要你去受罪吃苦。爱情或许会让你流泪，会让你极度生气，但它最终是温暖的，能给你安全感。如果不是这样，那要么爱错人，要么用错了方法。与其受罪，还不如孑然一身。没有你想要的拥抱，那就先学会一个人坚强吧。一起来分享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有人说，想要忘记一段感情，方法永远只有一个，时间和新欢。要是时间和新欢也不能让你忘记一段感情，原因只有一个，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继续陪伴。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100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人生的路，谁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命运的神秘在于它的复杂性。一生之中要邂逅无数人和事，你无法预知谁是你一生的归属，哪一桩是你一生的主宰。所以不要低估任何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是人生的转折。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

0: 心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记得三毛曾经说过，读书多了，容颜自然改变。许多时候，自己可能以为许多看过的书籍都成了过眼云烟，不复记忆。其实他们仍是潜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胸襟的无涯，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里。而小青在想，温暖的音乐时常陪伴在耳边，我们的内心是不是也会变得越来越柔软和宁静呢？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0: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1: 我走过

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

0: 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七八十年代台湾民歌时代的老歌总是很痴迷，喜欢沉浸在那些旋律轻快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民谣里，春风拂面，青春美好。在夏日的午后，播放列表里

循环滚动着怀旧的歌曲，时光瞬间清凉透亮。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某档深夜电台节目，惊喜万分，过耳难忘。当然我也很怕这首歌，歌曲很唯美，但是弥散着一种隐隐的忧伤，穿透心墙，不及它散场。

这首歌很能够吸引我一遍又一遍的聆听，一遍又一遍的被刺中内心柔软的角落。这是最后一场电影，听的人内心翻涌。最后这一场电影，我们再也看不见彼此，听不见彼此的声音。电影散去，关系落幕，那些消失在生命中的人，就像一场电影结束后消散在黑暗中的人们，喧嚣中匆匆散去，不留痕迹。

我想文艺作品之所以迷人，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幻想与投射。在这个夜晚，我们一起来听听歌，愿属于你的爱意在梦里绽放着青春的光芒。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为你推荐到的歌来自隔壁老樊，这首歌还蛮适合在夜里听的，基本上维持了他一贯的风格，他在这个固定的维度，不高不低，不轻不重，慢慢的唱着属于我们的那些旋律。
1: 你喜欢璀璨星河，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男生要等到长大成人，独自在外漂泊打拼，体会到生活不易，才能逐渐明白父亲的难处。要等到结婚生子，担当起一个家庭的重任，才会更加理解父亲的角色。这是奇怪的一天，沉默的镜子里，我的头发白够了，就像你们当年一样。

原以为长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来才知道，长大只是一瞬间的事。那个瞬间仿佛触电一般，原来不知不觉间已然随着时间流逝，头发变白，容颜老去，没有谁能躲得过时间之手。

这是一首与父母有关的音乐，单曲循环下来，眼眶湿润，思绪飘远，一路成长的记忆排山倒海般扑面而来，欢笑与儿时的风，你们亮过一切光芒，照耀我一生的征途。曾经被忽视的时间，交给了珍重而漫长的梦境。

0: 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1: 很多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只能立足在自己的一方土地，重复着有点枯燥的日子，所以会有很多的慢综艺开播，然后我们也特别喜欢去看，因为他们让我们对田园诗歌般的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是在2006年的夏天，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还记得那个时候听着歌曲里的长大以后，笑看童年。如今再听着歌曲里的长大以后，才猛地意识到年少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曲飞，那年夏天。

那年夏天，我们在校园里留下绚烂的身影。那年夏天，我们在校园里互道一声再见。夏天，烈阳下饱满的热情，夏天，突如其来的暴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和时光分头走。从此，记忆被定格在那年，萌动的那年。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牵挂你的人是我，我是邓源，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上半时段我们和您分享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接下来我们向您介绍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优点。简单说，涡轮增压可以看作是自吸发动机加上一个鼓风机，从而增加气压和气量，它可以提供更好的动力储备，如果需要急加速的时候，发动机的扭矩有大幅度的提升。使用涡轮增压发动机，它输出的最大功率可以增加大约是 40%， 您会感觉动力强劲。另外，涡轮增压发动机啊，能提高燃油的经济性和降低尾气排放，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涡轮增压发动机它的缺点。涡轮增压发动机对散热和润滑有更高的要求，由于燃烧工况比较复杂，那积碳生成量呢也更多，这就意味着维护和保养的要求就更高了。发动机总体使用寿命也比不上自然吸气发动机，而且燃油的经济性不如自然吸气发动机稳定和均衡，某些时候呢增压效果不明显，直到过了一定的转速之后才能感到涡轮增压的介入，加速呢有延迟感，不连贯。

孟庭苇手语的歌词创作源自于一个感人至深的真实爱情故事。在台北，午夜飙车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其中一个男孩子想要追求风驰电掣的感觉，于是载着他的女朋友寻求刺激。不幸的是，摩托车速度太快，出了事故。幸运的是，男孩没有大碍，但是他的女朋友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危险，却永远失去了语言能力。男孩后悔至极，觉得对不起他的女朋友，但女孩在心里还深深地爱着他，只是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所以在手语中才有了该如何告诉你早已原谅你，只是不能亲口说出我依然爱你的唱词。在这里，邓媛也提醒所有的驾驶员朋友，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受伤。

女人这首歌以欢快优美的旋律和曲风会让人心情一下变得愉悦。大女人独立自主，作风硬朗，是百炼钢。小女人小鸟依人，温柔乖巧，是绕指柔。大女人和小女人非常像我们今天讨论的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两款发动机。客观上来看，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爆发力的确比不上同排量的涡轮增压，但稳定性和耐久性自然吸气又高出一筹。如果仅仅是代步工具，自吸发动机足以应付，要动力还是要省心呢？主要看你个人的选择和喜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是燃油车里面最核心的部件。而一台好的汽车心脏，不仅经济省油，而且品质性能俱佳。其实内燃机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啊，各大厂商都已经将能用的技术全部安排上了。那么涡轮增压和自然吸气发动机哪个更好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先来听一首和发动机一样澎湃有力的歌曲，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动力火车的歌曲铿锵有力，气冲霄汉，沧桑有质感，二人独特的和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两种音色交织在一起，让声音更加立体饱满，穿透力强。再来聊聊涡轮增压和自吸发动机哪个更优秀呢？在如今涡轮增压盛行的年代，如果提到自然吸气会被很多人诟病，其实不是自然吸气不好，只是它的技术和实力还没有被压榨到极限。真正有实力的厂家做起自然吸气发动机来，同样是世界顶尖级的水平，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点有结构简单，燃烧工况简单可控，气缸内的压力和温度也相对较低，再配合精准的点火正时调整，可以更有效地控制燃烧工况，也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缸内积碳。由于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比较低，压力呢也不大，后期维护和保养要求也比较低，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比较的皮实耐用。那此外呢，自然吸气发动机的动力输出也是比较平顺的，这种平顺呢更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缺点。自然吸气发动机发展到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不大。我们说它的功率和扭矩输出没有办法和

我相信这首歌曲调高昂，是一首激励人心的励志歌曲，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使人激昂振奋，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杨培安高亢清亮的声音把我相信的励志主题发挥到了淋漓尽致，无论是青春道路上追求梦想的莘莘学子，还是步入社会遭遇挫折的职场战士，这首歌都能给他们带去永不妥协和积极向上的拼搏精神。刚才我们介绍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的优缺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聊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特点。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高速路上有哪些容易发生事故的夺命虎口呢？第四个地方就是高速公路高位路段。在水网密布的城市，有很多高速公路是沿河而建的，虽然大多数沿河路段都有防护措施，但不一定做到全覆盖，且防护能力也有限，一旦车辆失控撞击超出防护限度，极有可能冲出路外翻入水中。再就是高架桥段，由于高架桥梁不接地气，天冷的时候啊，这些路段极易结冰，夏天也容易积水路滑，所以在这里行车也存在危险，如果操作不慎坠下高架，后果不堪设想。

带着地球去流浪，共鸣的歌词，恢宏的编曲，再加上刘欢大气磅礴的演绎，用特有的中国元素描绘出家园的山川星河和壮丽景象，呈现的故土情怀和对地球对家人的深厚情感。再来说高速上的第五个危险路段，团雾路段。团雾是高速上几公里或几百米的一小团雾，其他地方都是视线很好的，只有这里有雾，里面视线很差。有团雾的地方啊，经常发生多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所以看到路段有易发生团雾的警示牌，并且前方视线不怎么好了，一定要小心驾驶，降低车速，不要贸然往前冲。继续来听歌，陈淑桦《流光飞舞》。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高速路上的第六大危险就是大货车周围。这个没有固定的路段，凡是大货车周围都是危险的地方，跟在大货车后方或者与其并排行驶，这都是危险的。首先是因为大货车盲区比较大，如果突然变道或者紧急刹车就会发生危险。所以啊，在高速路上一旦钻入大车车底或者被大车追尾，这都是致命的伤害。超越大货车的时候要抓住时机，以最短的时间来超越。

高速上的危险路段还有高速的出入口或者服务区的出入口处，因为时常会有人因为种种原因而即将错过或者是已经错过出口，往往会采取急刹车、连续变道甚至倒车等等这些危险的驾驶行为，所以要密切观察车速，不要太快，随时准备好减速或者加速。另外，长江

在国际市场方面， Smart 同样面临着挑战。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对于一款 4.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除此之外，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以规避贸易壁垒。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2019年合资公司成立到2022年首款产品上市 ，Smart 用3年时间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从微型到紧凑级，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不差远远不够。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而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是奔驰的设计背书，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这些要素都存在，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

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可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